0: 过个二零二零过过过就是了。二零二零年干了交流运动的话，话里头你怎么？
1: 我们嘞。
2: 那一把，一直在干，你不知道。
3: 你可能那个，可能那个光。